0: 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1: 对了，8:04，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咱们都喜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们一起进入到了8:00时段的直播陪伴哈。刚刚有人说到夸孩子这件事儿，我们说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对，2026年收获一项技能吧，学会夸奖自己的孩子，帮助小朋友取得更大的进步哈。
0: 对，因为我早年大学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就是这种补教机构兼职过，然后我就会发现，因为我最开始教的是很多小朋友，所以你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线索啊，还有家长教育的方式的不同，就是有的家长就是那种严厉型的家长，就每天都说你今天这怎么晚教了5分钟，你什么意思？天天就是这么说，
1: 就是很打压式的哈。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也真的没必要。我觉得中国家长就是，不好意思夸孩子吗？是怎么样？
1: 是。
0: 然后有一个同班的家长，他就会特别夸奖孩子的
1: 会夸
0: 好处，他特别会夸，就是他怎么表现的呢？他不是那种一味的夸，说，哎，你可真棒，孩子，你太聪明了，这是聪明的好宝宝。他不是这么夸，他是夸，孩子的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努力，他做出的努力，
1: 他的过程，
0: 还有他的进步。还有这孩子他选择的不同，
1: 我懂了，
0: 他都会夸
1: 每一个细小的点，包括比如说孩子放学你也可以夸说，你今天这个衣服穿

0: 那比昨天利索一点，
1: 哎
0: 啊，对吧？哎，你今天红领巾没有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夸奖。
1: 哎说哎，你的鞋没有穿反，也是，
0: 这应该是停留在幼儿园阶段哈。另外还有比如说，比如今天其实小朋友写作业会磨蹭之类的，今天依然很磨蹭，但是你可以抓住一个点说，哎，你今天主动的坐在书桌前，比昨天早了5分钟。
1: 哎，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在万物可夸、啊、
0: 对，在妈妈没有催促你的情况下，你比昨天早坐在书桌前了5分钟。其实这就是一个小点，孩子心里会有一个成就感。其实即便他心里还是很磨蹭，还是拖拖拉拉的去玩手头的事儿、但是呢这个小点也会让他觉得，哦，原来我这样做得到了表扬，他下一次会增加这个快点写作业的动力。
1: 对，有的朋友家长就会去怀疑说，那我一直夸他是不是会骄傲啊？对，我跟你说啊，这个怎么解释啊？其实你只要夸具体的这种点，而且你是真诚的夸他，他不会骄傲的。
0: 是
1: 什么情况下会骄傲呢？就是有的家长一直说，我孩子太聪明了，我好宝太帅了、哎、我儿子咋这么帅呢，
0: 大宝真棒，
1: 我闺女就是比别的孩子都好。
0: 这样
1: 你这么夸他，时间长就骄傲了，而且他会麻木。
0: 对，
1: 他就说我妈妈怎么天天只会夸我这个，
0: 而且他会自大，会过分的这个叫过度自信，其实也不好。
1: 这样就是有点自负的话、你把它放在整个的孩子群体当中，他就是他会真自负啊。你说我孩子怎么这么聪明，他慢慢就觉得自己就是聪明，我就可以不学，我就比你们强，这样就不好了。
0: 没错，
1: 慢慢的他真的会逆反。他考试之前他说，你们学去吧，我就是不学啊，我就是比你们聪明，
0: 就起到了一个反作用啊。所以夸孩子也是要有技巧的，
1: 夸具体。
0: 对，我们家长稍微用点心，组织一下语言，哎，你的小小的一个举动就会在孩子心里就是开出一个大大的花朵。
1: 对，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想想，如果你是小朋友，你特别小的时候，家长天天说，哎，你太棒了，今天你这个字儿写的好像比昨天的这个字啊规整好多，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或者你这一捺写的比昨天那个捺有笔锋了、或者今天写这个字儿擦的次数比昨天少了，都可以哈，
1: 是吧？
0: 这都是非常具体的表扬方式。所以作为家长，对于孩子来说，你要看到他的好的表现，然后有话直说。
1: 是，我们来听有话直说动力火车的歌。

0: 动力火车的有话直说，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位居家履带包装保鲜好，任着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有话直说哈，说说你2026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的这段日子的小小收获。8:11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AUV。 说了五月底体检查出体重有点超标，跑了2个月的超慢跑，早上上秤掉了3公斤了，
0: 6斤掉下去了，可以啊。
1: 哎，2个月的超慢跑应该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跑步的怎么说呢？速度
0: 配速、啊，
1: 然后呢，能减2个月减掉6公斤，减掉6斤、
0: 啊，
1: 应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减肥的速度。
0: 我觉得他这个是慢工出细活的一种做法，
1: 特别棒。
0: 虽然说没有特别极端，你知道有最极端那种朋友，就是连饿带跑的，他确实掉挺快，但是呢，我觉得没有你这么舒服啊、
1: 哦。对，
0: 而且你这个体重，我觉得稍微有点超标，一定。怎么说呢？影响健康了。
1: 是的
0: 啊，你这个减了3公斤，我相信有些指标一定会回弹回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1: 而且你自己也会感受到身体很轻快的一些变化。
0: 你知道吗？我21岁刚毕业的时候就查出那个时候就有点轻度脂肪肝了
1: 啊！
0: 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后来发现瘦下来就没了。
1: 瘦下来再加健身哈，慢慢就没有了。
0: 是的，
1: 是可以改变的。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到此刻。2026你都收获了什么？来听陈奕迅的《路卡》。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蔡健雅唱到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啊。
1: 昨天我们记得好像听了一个什么悠长假期吧，今天又来一个好想放假。
0: 我们并不是暗示大家想要放假的意思，
1: 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期待周末的到来就好了。
0: 是的，每个周末都是现在我的一个小盼头。
1: 是的，8:19了，我们来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依然是我们这个品牌捡漏的福利哈、啊，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就昨天和今天两天的时间，欢迎大家去选购自己喜欢的款式。昨天啊，我回家还把之前很早的一款自己的鬼冢虎鞋找出来了，还试穿了一下。
0: 那我以为你把你的旧鞋拿出来挂在二手平台去卖了呢。
1: 就是还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也没坏，就是依然是那种很轻便的、穿在脚上对比了一下就感觉没穿一样，太舒服了。所以这款呢是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分两种款式，分别是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呢就是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就是透气性更好，它更软，而且呢是这种无鞋带的设计，穿脱也超级的方便。两款有很多的特色哈，搭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裤，通通都好看。而且比如说你像户外慢走啊、逛个街呀、陪孩子长距离远郊出行啊等等，都非常的适配。不管是通勤呀、逛街呀，还是旅游啊，舒适轻便，走路又不累，而且呢它这个又具有相当的时尚感啊。那今天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依然是359元下单再送袜子，十几种热门的配色可供选择，鞋码也是齐全的。如果你脚偏瘦的话，可以拍偏大半码，如果脚偏胖偏肥的话呢，往大一码拍。本次呢这个也是数量有限，这两天就结束，可以欢迎大家这个全网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就可以了。
0: 微信上搜索动听优选啊，进入到小程序就可以找到。那这个鞋的码是有点偏小，
1: 因为它是窄版的，
0: 窄版，
1: 对，它会显得脚非常的瘦，但并不是说卡脚啊、磨脚啊，穿在脚上就是完美的贴合你的脚，而且它那个造型设计是有点流线款的，就会让你的上脚非常的秀气，很多女生很在意这个。当然了，男生啊，如果腿长，哎呀，穿上裤子再穿一个鬼冢虎的这种经典款的休闲鞋，很轻薄，非常的有质感。
0: 对，所以给大家的参考码是，如果你平时穿那个鞋比如说是40的，那你脚偏瘦一点的话，你就是买的大半号40.5，
1: 对，或者41其实都可以
0: 啊。然后如果你脚本来就是比平常的人更肥一点，
1: 对，你就往大一码拍，
0: 你就在比如说你买个41的，
1: 对，
0: 或者41.5、42
1: 都可以啊。
0: 好，明白。我们先来听这首郭顶的歌，有什么奇怪，有什么奇怪。

0: 这首歌是张学友的《烦恼歌》。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新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8:29了，动听无极限也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再次问候各位，星期二早安，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阳。
1: 2026年已经过去了1/3了，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说大家在这1/3的时光当中吧，你的一些小收获，包括心情、成长等等哈。
0: 对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收获呢，暂时看起来不是那么好啊，就是你获得了什么，你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说说看，是我们来一起想想办法。
1: 对，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说说心里话，也可以排排毒啊，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来留言。当然了，还有好音乐的陪伴。
0: 这是庾澄庆的《流水年华》。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7: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梁咏琪中意他，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季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2026年至此你收到的一些变化呀、收获呀，欢迎大家分享。
1: 对，我们的这位听友是山西一名高二的学生，不知不觉2026年已经走过三分之二，我重新担任地理课代表，同时慢慢学会独立思考，不被眼前得失迷惑，不盲从外界声音，依靠理性做出判断，稳步沉淀自我。
0: 哎，非常好啊，掌握了新的学习或者认知的方式，这很重要。
1: 对
0: 啊，就是不要道听途说，咱们自己要去交叉验证一下啊，
1: 就做一个从此刻开始做一个内核稳定的人哈，会对你高二高三以后的这个升学之路有很大的帮助。
0: 是的，继续来听朴树的 New Boy。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的音乐，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健康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这是梁静茹的思路。

0: 梁静茹的思路啊，刚刚有人说这首歌是让于姐唱哭的一首歌啊。
1: 哎，了解。我们来看看小宝妈的留言哈，她说从小到大怀揣着写作梦，总算在近期实现了，利用下班时间完成了一部18万字的小说，并且从昨晚开始正式在平台更新，希望能成为儿子的榜样，有梦一定要去追，多晚开始都不晚。
0: 太棒了，
1: 好棒呀。18万字的小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写了多久？这个应该是在平时带孩子的空隙，上班的空隙才能坚持下来的这件事情。
0: 对，我特别羡慕这位朋友说的一句话啊，就是说有梦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要说哎呀我都这么大了我还追什么梦啊，
1: 写什么小说啊，
0: 是不是找事儿的吗？这自己找累受。不，你有梦，我觉得无论是70岁80岁都是你梦开始的时候。
1: 对，写小说哈，可能从小到大包括青春期的时候就想把自己脑海当中的那些天马行空，包括是一些甚至比如说是一些疼痛文学 呀包括是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啊，一些外太空的幻想啊等等啊，写成小说，想着说我有一天我也能写本小说。可能随着长大结婚生子工作被一些日常的琐碎压住啊，再也没有去实现，但是你看他有这个梦想决心去追啊，现在已经完成了18万字。
0: 很多朋友可能小时候都有写作梦啊，
1: 是的，
0: 但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如果你把这部小说完整的写出来，你已经赢了80%到90%的人了。
1: 你能开始这件事儿就已经很棒了，
0: 厉害厉害。
1: 对，恭喜我们这位小宝妈哈，也算是2026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收获。
0: 嗯，
1: 这位墨尘不墨尘说了，收获了1公斤，
0: 也算收获，不过1公斤不算多了，
1: 算是一个正常浮动的范围哈。
0: 是的，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福利是。
1: 动听优选的是一个福利好物，是昨天一次今年一次啊，依然是我们这款品牌的经典简陋款的福利，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大家可以去动听优选自己看一下，种类非常的多，颜色也非常的齐全，有经典款的这个蓝白，还有绿色线条的那个，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今天359元就能入手这款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它的窄版鞋型呢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鞋身线条流畅又简洁，上脚自带一种非常随性自在的复古流行感，鞋底薄但是不硬，走起路来回弹跟脚，暴走一天都没有问题。颜色搭配也非常的多，有很活力的，有很温柔的，有很像牛油果绿质那种很复古又显白的，包括还有这个白金啊等多个热门色可以选择，根据你自己的爱好就可以了。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再送袜子，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也欢迎大家选购到自己喜欢的款。
0: 好嘞啊，每天出行的是穿搭 OOTD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谁知道你在路上是不是会遇到哎特别欣赏你的穿搭的人，
1: 哎，
0: 也许没准一份好机会就来了。
1: 是的，所以呢这款鞋也是比较百搭的，适合很多种场景，怎么搭也不会出错的一款非常经典的复古款式。
0: 来听侯湘婷我要看热闹。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一滴都冇滴出嚟啊！唔係今次我打死你啊！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星期二早上好，欢迎和我们继续听歌，同时呢关注我们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我们这一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窄版的鞋型也非常的经典，鞋身呢是线条流畅又简洁，上脚呢是自在随性的复古潮流感拉满，很多颜色可以选择，然后两种材质分别是皮革款和帆布款，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叫做动听优选，今天呢只要359元，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再送袜子。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适合你的颜色尺码就可以了，可以往偏大一码了拍就好。
0: 是的，我们先来听 Honey Honey。

0: 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
1: 对，这也是很明媚又很清爽的一首作品哈。夏天的风，来找一条歌吧，一条找歌线索，不是找一条歌哈。午夜不登楼说想问一下9:10放的那首英文歌歌名和演唱者，他想要收藏。
0: 9:09差不多是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的歌 What You Need What Youou need
1: 、you need、午夜不登楼不知道还在不在哈。What you need 你找的那首歌。好的，9:26就在动听无极限当中继续陪伴各位，马上听到的作品来自
0: 戴佩妮，这就是我。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尚雯婕这首歌是 Love Changes Love， 越爱越明白。
1: 对，你听尚雯婕的歌声啊，就跟她的人一样，对自己的未来特别的笃定。
0: 对，
1: 就是
0: 她给大家的人设也是一个那种大女主，
1: 对，很强，然后呢自己想要什么一步

0: 步一步的路怎么去走，在摸索当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清醒哈。
1: 是的，所以其实他也是非常早的内地的做电子音乐的人，而且呢他是有几张专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商业的部分啊，就是做自己非常喜欢想要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他可能也不太考虑市场，对不对？
0: 嗯，完全是作为一种坚持哈。
1: 对，
0: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比如说他人的非议呀，大家的不理解呀等等哈。那你看、哎、现在走下来一路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哈，
1: 哎，也是非常值得。而且我觉得音乐人有自己的特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这是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

0: 周子妍的信。
1: 我们的海棠飘飘说啊，好浪漫的歌，确实是啊，其中还说到了 see you next time。
0: 对，挺适合今天的结束的语，这个用语啊。
1: 对，我们就以浪漫的方式来结束吧。
0: 哎，这是周子妍，当时她出道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同期出道的刘美琳。
1: 刘美琳，对，
0: 对，他们俩人差不多，但是他们声音都各有特质，
1: 对，
0: 都挺有非常强的辨识度的啊。
1: 是的，而且她那个咬字发音啊。就是
0: 对 ，see you next time,
1: next time。
0: 对，其实你要准确的说，应该是 next time,
1: next time。
0: 但是它就是会有这种独特的发音，也是一个记忆点啊。
1: 是的，嗯。
0: 9:51了，动听无极限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感谢大家上午的陪伴。
1: 对，再次祝愿各位星期二好心情，咱们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
0: 明天小周末了，明天见。来听莫文蔚的《宝贝》。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虽然说这首歌有很多梗，譬如说大经理，却被有一些网友玩梗，就是大锦鲤，还有就是最后那一句可是我已不在，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放假前一天就这么发这句话，而且还配合陶喆的表情包。这是一首属于陶喆很经典的歌曲，收录在2000年他的专辑里，一首小镇姑娘。那梳理这首歌的故事线其实也蛮令人唏嘘的吧，就是小镇里面明明很纯粹相爱的两个人，有一天女孩获得了机会去往大城市去闯荡发展，而男友呢内心就很矛盾，一边祝福她前程似锦，一边又不舍这一段纯粹感情的断舍离吧，所以忍痛放手。继续带来刘美君老师情歌，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这是一首新歌，在这个月17号刚刚上线的数字单曲，来自小派派伟俊的一首 Bad Idea。 这首歌有一个核心的句子啊，就是 Sometimes a bad idea is a best idea， 就有的时候看似一个糟糕的想法，但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点子。那这个 idea 其实无关创作灵感或者说一些态度想法，而是关于外界的评论。那这首歌是他自己有感而发写的，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尤其是他成了周董专辑的制作人之后，经他手编曲的一些作品就是被外界拿来评头论足，然后长期他的个人的作品也是被外界舆论所评判，就有的人会觉得好，有的人会批判他的作品。当然他就选择有一些所谓的外界评价看似不好，但有的时候他也透露出一种好的内涵，他努力从这一些负面的声音中攫取自己的价值，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首创作来表达内心，不屈服于外界对他的负面评价，也不用事事都追求所谓的正确，而是遵循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那种风格继续做音乐创作就可以了。继续听到这首歌，带来刘心 Domino。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听到这样的声音，有谁还记得当年这一支火遍内地的组合叫龙宽九段？当时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音乐录影带的时候，觉得哇，好个性的视觉效果，而且这个女生龙宽她的长相也很特别，声音也非常特别，而且当时是港台音乐其实对于内地的音乐市场冲击是最大、影响最大的时候，而内地能够看到这样的音乐风格的一支组合还是蛮新奇的，后来开始关注这支乐队，譬如说有很多代表作啊，就是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当然刚才听到那首歌，虽然听到是龙宽的声音，不过不是龙宽九段的作品啊，是龙宽自己的歌曲《乐火女王》，当然同样是摇滚的风格。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他跟他爸爸之间的故事创作而成的一首歌，来自曹芳 ICY 是淑女。

爱他胜过爱自己 Daddy I love you， 充满对父亲爱意的一首歌，来自曹芳的 ICY 是淑女。那 ICY 是曹芳的英文名，所以这首歌唱的是他自己。而他自己在爸爸的眼中，就不管是多么叛逆多么古怪，永远是独一无二的被偏爱的小女孩。而且在爸爸眼里，她总是所谓的这个淑女的样子。而曹芳，她在音乐当中却呈现出一种很调皮、很随性，不受束缚的状态。所以还是沉浸在父爱中的可以任性的小女孩啊。青鸟飞鱼，怪怪女。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听我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看到有的平台有朋友问了，刚才那一首英文歌非常好听，是谁的呀？这是来自 Maroon 5，这是乐队的代表作之一了，也是他们经常在婚礼上会唱的歌。其实他们也不是经常出现在别人婚礼上了，只是有那么几次是受到朋友或者是歌迷的邀请，然后他们觉得可以出现一下，就去现场演唱了这首歌，也给当时的新婚夫妇带去很大的惊喜。一首歌叫 Sugar。 那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未来脚踏车，一首很适合早晨出行，包括骑车出行啊，或者说跑步出行的朋友，一边在运动的时候一边听的歌曲啊，精彩生活。本来就

当人打不起精神去学习或者上班工作的时候，如果听这种类似迷幻一点的摇滚作品，是不是就是感觉越听越糊涂，越听越晕眩了？这是来自朴树的一首《世界尽头》。云的平台这位叫毛妙的朋友说，龙宽九段他们的音乐到现在也很潮很好听，毫不过时。确实，这就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审美的前瞻性的重要性。可以听到这首歌也是当年他时隔十年才推出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时，人们觉得他审美立刻大变，而且音乐品质拔高一个层次的这张专辑里的作品，来自郭顶《水星记》。

很有戏剧感的一首歌，来自蔚蓝的低半度。看到这个名字，其实让我想起来现在夏日很多人都喜欢喝冷饮嘛，然后之前也刷到视频，就是看有人测评这不同品牌商家的这个不同款式的夏日热卖的饮品，到底这个所谓的半糖啊，或者说少糖、三分甜、七分甜到底有多甜，有人做过这样的测评啊。看完之后发现，除非你买那种完全不加糖的，那其他哪怕是加了三分甜、三分糖的都会加很多糖。所以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之后，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减肥饮品其实都会有大量的糖分摄入，就包括之前火了一阵子的这个叫羽衣甘蓝的相关产品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你单喝那个羽衣甘蓝榨汁的话就会很苦涩，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好吃，口感就很欠佳，如果它加到这个饮品里面还能让你喝出很好喝的感觉，那必然会加很多其他的甜分来压住它本来的那种苦涩。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打着可以减肥功效的这些个饮品，其实喝到肚子里的更多的是糖啊。所以在夏天喝这些饮品的时候，提前下单一定要看好这个有一些店家会标注热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来自周兴哲的一首 All For You。 有的人开玩笑说，当时他在歌手上面被淘汰的时候，他就终于可以专心准备他的音乐作品，准备他的巡回演唱会了，或者准备他那一些欠下的歌债但其实我觉得能够为一个歌手能力澄清的最好方式，当然就是音乐作品和现场本身了。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简单》，稍后呢要进入整点报时，那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新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1: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1: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2: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1: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酷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Number six，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Number five.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 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级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Are You Saying?

Number four.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it for Tat。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首歌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波来波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们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 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Chanel，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 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 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Chanel.

0: Number one，
1: 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靓颖的一首舞来到了12:0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黄征，我是谁的谁？

当年他也是偶像派的，同时又演戏又唱歌的发展方式。这来自黄征的一首《我是谁的谁》，来到了12:09。欢迎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一款品牌捡漏的福利了，来自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给大家上架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耐脏好打理，帆布款透气性更好，而且无鞋带的设计，穿脱很方便。两款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好看，穿上显脚瘦显腿长，不管是通勤、约会、逛街还是旅行都非常方便，走路不累。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359元下单再送袜子，十几种热门配色可供选择，鞋码从36到44全都有。而本次货品每款限量100双，库存实时更新，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的名字像是上一首歌的回应啊，来自李宇春的《我是你的叉叉》。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是一首很熟悉的翻唱了，来自1983音乐组合带来的一首《对不起我爱你》。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在华语歌坛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如果不是根据个人或者根据自己听到的一些故事，爱情故事，如果不是根据这些素材而有灵感创作的话，也会根据一些看过或者时下很流行的影视剧这种故事作为灵感出发点，然后来创作。所以就会形成一种有一段时间集中出现一些音乐，我们能够听得出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似乎也有着某种共性特征。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有谁还记得他们？麦田守望者，一意孤行。

这是来自麦田守望者乐队的一意孤行。我记得当时他们不算是乐坛里面非常高产的乐队，但确实留下过一些经典的作品。而且这支乐队其实很早就已经组建了，我记得他们是九几年，大概是9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组建，而且是在北京首次公开演出，全员当时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在圆明园附近那地方排练。同时期跟新裤子啊、鲍家街43号、清醒乐队这些乐队一直活跃在北京的地下摇滚圈，后来呢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知晓，也是透过他们的音乐作品。那在98年的时候，他们就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麦田守望者》，也就是跟乐队同名的专辑，也就是这种朋克加英式摇滚的方式。而且当时我记得，他们的制作人是张亚东。介绍听到的这支乐队也是消失已久啊，但很多人一定会记得他们，就是爱乐团放开。当然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天359元就能入手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这是来自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会给到这样划算的价格，可放心购买。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要一双呢要1050元，今天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另外还送袜子，十几款热门颜色可以选择，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全覆盖，而建议脚瘦的朋友拍大半码，脚胖的朋友拍大一码，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卖完不补货，微信小程序可以搜动听优选即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

道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在那个人尽皆知他的代言的这款咖啡的广告里面，这首歌也玩梗了，但其实人们都懂得这首歌所蕴含的那种真情爱意，凝缩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咖啡店也好，堵车的时候也好，亦或是晴天雨天这些瞬间也好，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对方，真正诠释了爱一个人就是每一天天天的日常平凡里都会惦念对方。一首来自陶喆的《天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苏醒跟戴娆的一首合作《Love Rain》。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天推荐的是鬼冢虎家的经典休闲复古鞋，它的窄版鞋型呢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鞋身线条流畅简洁，上脚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薄而不硬，走路回弹跟脚，暴走一天都不会说不舒服。颜色搭配很多，比如说有米白蓝清新百搭，红白色活力抢眼，还有牛油果绿复古又显白，同时还有米藏青白金等多个热门配色可选择。这款鬼冢虎家的经典休闲复古鞋今天只要359元，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降5元，同时送袜子，限量福利，每款颜色100双，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来自徐佳莹，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无疾而终的感情就是很令人唏嘘，好像找不到任何理由，但其实只能最终归结一句，感情的事情说散就散，因为感情是易变的。12:57要听到最后一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了，来自品冠的1111。当然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如果说今年夏天只能买一双鞋的话，那这款归中虎家的经典休闲复古鞋一定要看一看。它适配多种场景，搭配牛仔裤、polo 衫、干练也有型，搭配短裤或者连衣裙，随性又舒适。同时还可以搭配情侣鞋、姐妹鞋或者是母女鞋，度假出游方便舒适，走再远也不累脚。那这款归中虎经典休闲复古鞋只要359元，十几款热门颜色可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全都覆盖，建议脚瘦朋友拍大半码，那脚胖的朋友拍大一码，限量福利，微信小程序可搜动听优选即可选购。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来自 Taylor Swift Red， 来到了13: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明，继续媒体听歌，带来 One Direction You and I。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3: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来自 Usher Yeah， 这是他04年的作品。这一时段茶点时刻带来的歌曲都属于 Usher， 来说一说，了解一下 Usher 最近的新消息啊。其实最近他的日程主要是围绕他全新世界巡演展开，主题是 The R&B Tour。 那么他这一次不只是自己开，同时还跟他的伙伴 Chris Brown 两个人同时领衔联合开演唱会。那今年下半年重点还是在北美的一些大型体育场馆来演出。那今年上半年呢，暂时没有演出的安排了，我看大概他的巡演是从6月份开始的，然后接下来呢会去到洛杉矶啊、迈阿密、拉斯维加斯等等。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Usher 这两年没有什么新鲜的音乐作品，不过他前两年确实发了新专辑，只是这个水花不太大。然后在2022年到2024年这几年间，他在拉斯维加斯连续两年完成了100场的驻场秀，这也是拉斯维加斯迄今为止一个现象级的 R&B 驻场秀。不过今年他没有这样单人驻场秀的演出安排了，基本都是跟 Chris Brown 共同巡演了。继续听到这首歌 Oh My God。

熟悉的旋律，还有那一句 Black Black Card， 听到的是这首歌的英文版本了。 David Usher 跟King Bellingham 合作的一首 Black Black Heart， 也是分开旅行那首歌的英文版。那这一时段听到歌曲基本都属于 Usher 的作品。刚才也提到了他今年的重点行程呢是个人巡演，另外就是关于他个人音乐的部分。其实早在2024年，大概两年前，他就已经发了新专辑，而且当时是登上了超级碗中场秀，而且也是很有话题度的一次演出啊。那他那一年也是发表了他的一张近几年比较新的一张专辑，叫Good Good， 这也是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出圈爆火的歌曲。而今年其实也有新单曲，譬如说六月份刚刚发布的两首歌，一首是 Tampa， 还有 Gorgeous， 都是今年六月份的新作。而另外他的新专辑有一张经典专辑啊，今年是迎来25周年的发行纪念日，周年纪念，所以他特地发了一张黑胶版本的，而且收录了当时还没有发行的 bonus 的曲目，这张经典之作呢叫 My Way。 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Usher， Paper。

很有森系氛围感的一首歌，来自 Jane Echo Lead the Way。 13:54，今天音乐下午茶剩下最后两首歌，分别是他们的作品在自媒体平台社交平台非常火，他们就是 Dan Shay 组合的一首 Glad You Exist、最后还会听到 Mike Posner 的 The Way It Used To Be。

到底，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慧的好想好好爱你，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傍晚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周还是我陪你们来听猜心，来自张宇。

人到中年之后就特别喜欢翻出原来经典的歌曲来听，尤其是我爱的粤语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的钟情点是一样的，特别喜欢粤语歌。刚才听到的是张学友是第一首歌，想和你去吹吹风。之前听到的是黎明的夏日亲情这首歌。这么多年你在听陈百强，你还能被他的声音瞬间俘获。这首歌叫做等。

0: 婚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娃娃来自梁静茹，这首歌哎呀有年头了，这是2006年的一首作品，好像是2006年的时候，还是音乐之声我要上学公益的主题歌。有谁当年关注过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然后还听过这首主题歌吗？而且这首歌是这个李宗盛包揽的词曲，然后梁静茹演唱的，收录在他娃娃的礼物这张专辑当中。现在过去多少年了？2006、2006、2006，20年之前那首歌。来，继续听的声音来自彭佳慧，一首《陪我轻轻唱》。

来跟我们云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啊，念希，Baking Bean， 今天踏踏实实听五个小时节目，怎么今天给自己放假了吗？中伏连放几天吗？这个老听友啊，这个说剧说见一直都没有见。午夜不登楼说下午好，也过来报道了，然后看看还有哪位听友过来了。燕麦拿铁不加冰，然后尾号 SXSX， 海棠飘飘，然后共同度过真的很经典啊。说到了陈百强的那首《等》，另外一首也特别喜欢《深爱着你》，那首我也特别喜欢。陈百强的声音真的是可以，就是好像跟很多有故事的人，然后又比较多愁善感的人，产生一个心理的那种共振的感觉。然后彩虹的微笑，小雪，让我看看还有谁来了。杨小杨，然后骑古典钢琴车的滑雪教练，这是我的昵称，隐形超人 LB， 欢迎大家。这首歌来自李翊君，李复兴，评剧啊，好经典。别管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0: 一首《小宇宙》来自李宇春，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这里是音乐之声。默默说：“哇，喜欢，你是喜欢娃娃那首歌，还是喜欢今天的歌单？上一首英文歌，哪里有英歌？可爱的宁宁也来了，然后课代表也来了。下雨天的水上乐园开心程度一点也不差，是哪一个乐园？快告诉我。然后李小猫 CC。”昨天看到了是吧Sunny 也来了，对，这周是我明明，然后能互动我看到你留言了，我兜里有糖，然后呢翻个片看看还有谁在我们的直播间，喜欢评剧的大鹅明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让电话收不到，
0: 一首陈楚生的我不是我自己，
1: 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不，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还是这版心动最让我们心动，这是林小培的原版心动。经常听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情节和画面。有的歌即便是电影歌曲影视歌曲，可能你听的时候也不会想起很多的电视剧或电影的桥段，但是这首歌例外，每次听都会想起梁咏琪、金城武还有孟蔚。好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梦田。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6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完美夏天来自高琪。你们每次都用哪一个节点，时间节点还是说节气节点来分辨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或者夏天要结束了呢？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一说。来继续分享的声音来自小柯，一首遥望。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

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逆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的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来自林允中的一首《工体北》，特别适合北京的夏日傍晚。不管是溜达到工体北，还是喜欢的什么角落地方，听着这首歌，一个人慢悠悠的走，应该是一种特别惬意的夏日生活吧。好了，时间走到了16:56，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对唱，来自张学友和林忆莲共同带来的《日与夜》。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5: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李圣杰那首《手放开》，很深情的一首悲伤情歌，把我们带到了晚高峰时间段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过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可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啦。今天我们来聊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对方啊，对方的什么样的行为啊，之后你才恍然发觉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也略带伤感的一个话题。来留言在云听直播间就好了。钟镇涛，我给的爱。

在听那首《工体北》的时候，我说特别适合北京的夏日傍晚，这首歌突然之间就季节更替了一下，特别适合北京的深冬。钟镇涛的《我给的爱》，一定要这个有很强烈西北风的时候啊，边听然后边去追忆一下自己那些没有完成的，然后什么那些未完成的，那些遗憾的，那些心愿。17:10，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这个话题，有人说这个话题不太好聊啊，赵宇，这不知道该留言留什么呀？这个真心话大冒险吧，就算是，就是当初他的哪个行为或哪些行为，日后让你发现，哦，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欢迎这个开心快乐在树上织毛衣，尾号是 GIN 阿布，这个万里君童，然后 Hello 追风少年，东方小叶，隐形超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也会爱上别人的，来自辛晓琪。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人说这个是童年环节嘛，对，听到就会想起快乐的童年。嗯，虽然童年我们是再也回不去了，但是那种心境在歌曲响彻耳畔的那一瞬间其实还能 get 到，是吧？连续听到两首这个童真味道的歌，一首是麻吉弟弟的《甜蜜蜜》，就是郁可唯的《蓝短裤》。然后今天我们聊的是之前对方的哪一个行为，后来你才发现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哈，还真是有。你们还说那个什么没人留言，你看看王顺溜就来了，和一个男同事陪很多客户出差，晚上买了水果去给他送过去，他没有开门，当时觉得没啥，因为我每个客户都送了，现在想想太不合适了。挺好，我觉得你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后可以聊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人的边界感啊。爱听歌的老头子说，工厂进新员工，他干活经常毛毛躁躁的，我是一个热心肠，喜欢提醒他注意安全。有一次他给我回了一句，你是不是就盼着我出事儿呢？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管他了，出事儿不出事儿我都不说了。挺好，这个你问心无愧就行了。人类觉醒，带来一首快乐的夏日歌曲《夏天的风》。

其实这一小节的四首歌，从童年一直到无忧无虑的大学时光，大概能贯穿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你想起这时间段的很多美好的片段。这首歌来自《人类觉醒》，《夏天的风》。看看阿布啊，祝阿布以及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然后，杨咩咩。汪汪狗的杨咩咩说，没戴眼镜跟一个陌生人非常热情的打招呼，这个算不算呢？我觉得不太完全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和说，突然有一天看到他对另外一个人做出各种各样呵护的动作，就知道自己自作多情了啊。大概明白，我以为只是我的特权，没有想到你对谁都是这个样子啊。南桃月色说，高中时候暗恋同班的女生，因为在同一个小区，所以放学路上呢总能碰到，每次看到那个女孩都会追上去，聊得也很投机，直到有一次我发现她在后面，所以故意放慢了骑单车的速度，那个女孩却始终没有追上来，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怎么要接这首歌，有怪兽跟着我来。请出徐怀钰带来这首经典的，大家可以大合唱的《怪兽》。

0: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17:37，这里是音乐之声，肉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聊聊哪些对方的行为让你日后才发现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小黑说，这个话题真的能聊吗？……经常发现有人盯着我的眼睛，他们看我一秒，我看他们一秒，他们看我十秒，我看他们十秒，最后超过了30秒还不停眨眼有泪光，但我一主动就发现他们有男朋友了。还没完呢，结婚了，还没完呢，生小孩了，叹气。好可爱呀、好可爱的，应该是小伙子。彩虹糖的梦说，自我感觉关系还不错的同事，但今天和他说话他很冷淡，那会不会今天他确实有心事儿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你要是一天的话，我觉得不能拿这个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来，跟着林忆莲一起远走高飞吧。

远走高飞来自林忆莲。浩浩按的坤坤说，同事逗号之前他女字边的他说个啥，我是句句有回应，还很认真给他分析，直到有一天我说了一件我的事儿，他回应我一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这一刻终究是错付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就是他拿你当个情感垃圾桶，情绪垃圾桶，然后有什么事儿，甚至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说完全不 care 你吗，也不是，就是他可能更关注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太想给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比较关注自我吧，比较我们就说自私吧。你以为他解决了一百件事儿，可能他一件事儿都不会认真去听，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就出去了啊。来，李心洁，任贤齐。

这首《风暴》来自李心洁和任贤齐。大延吉的小七说，上学的时候学校有一个校草长得特别好看，都校草了，那跟你不用解释了，那段时间总是擦肩而过，我发现他在看我，我就也经常留意他。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还跟我寝室的室友要了我的电话号码，当时好开心啊，然后就开始等待，结果等待了好几天就没有等来下文。你这个说的我都有点迷惑了，这个刨去什么之前看你啊看我呀、啊、回看啊，就是再加上叠加一个要电话号码，不知道，迷惑行为。先来听这首歌吧，来自王菲，一首《天使》。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一首《恋曲1990》来自罗大佑，是不是都跟着唱完啦？17:55，这个小时的最后时间，我们先来分享几条大家的留言啊，然后就放出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了。无名氏也是借着刚才那个听友的留言说来着，说的太对了，有这样的同事。其实身边不光是同事，朋友当中也是这样。咱也不用说谁对谁错啊，去分辨这个太累。咱就干嘛呢？你如果老感受到那种负能量，你就远离。拿别人当情绪垃圾桶，啥事儿都说，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爱听？究竟是错付了？就是是这样，我觉得人家用心听你说话，你作为同样的尊重啊，人家说跟你说心事的时候，请你认真听一下，哪怕不能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慧伦的《鸭子》，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有人说一打开就是周杰伦，是的，刚才是周董的一首《一年老斑鸠》。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今天我们聊聊哪一个对方的行为日后被你发现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当然我们的原则，开车是不能互动的，合理活，来自曹格。

这首《合理活》来自曹格，毫无分享。今天推荐的还是这款品牌捡漏的福利哈，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我们给大家上架了皮革款还有帆布款。皮革款呢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呢透气性能比较好，而且是无鞋带的设计，所以穿脱都是比较方便的。两款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很好看，穿上显脚瘦显腿长，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适合这个轻便走路不累，非常舒适。今天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359元可以下单，再送袜子。十几种热门配色供你选择，鞋码呢从36到44都是全的。本次货品每款数量是100双，库存实时更新，有需要呢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

0: 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梁咏琪的一首《胆小鬼》。这里是热趣声飞扬，我是赵宇。米粒，看看米粒的留言说，初中的时候大概30年前吧，记忆有些模糊了，好像是同学借我就是铅笔刀，还的时候呢，给我塞到了笔盒里，还给我把笔盒盖上了。打开的时候呢，看到笔盒里多了一个纸团，我以为是写的什么，打开一看是铅笔碎屑。给铅笔碎屑包好了，包成一个团儿是吗？这就是上学的时候经常很调皮的那种同学。窗外的天气来自萧亚轩。

首坏天气来自孙燕姿。来看看我们的福利好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359元就能入手的归中虎经典复古休闲鞋。我们是海外的奥莱款清仓款哈，这个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的，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呢，才能有这个底价，然后大家可以放心买这款归中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元，今天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还送袜子。十几款热门颜色可以选择，每款颜色都特别好看，男女同款，鞋码是从36到44都是全覆盖的，当然建议脚瘦呢拍大半码，脚胖可以拍大一码。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当然卖完就不补货了哈。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购买啦。许久没有听到的这首又甜蜜又可爱的歌，不得不爱，潘玮柏，弦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首《美人鱼》来自林俊杰。今天我们聊的是对方的哪一个行为日后你突然发现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看看。我是猪猪的留言说，错付的人终究什么都是多此一举，再看今天对的人一切动作都是那么的含情脉脉。希望每个人都能最后遇见那个珍惜你的人，把你宠成宝贝。其实哎呀不说了。哦，前面有一个留言啊，还是猪猪的，十几年一个一几年吧，一个夏天的午后，车子抛锚了，看到修车的他汗如雨下，我拿了纸巾忍不住帮他去擦，却看到他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多此一举，就算是有了孩子，所以还会成为过去式。过去了，过去了啊，不回忆他了。陈奕迅，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天讲的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呢，它的窄版鞋型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那个经典款，鞋身线条也是流畅简洁的，上脚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薄而不硬，走路回弹也非常的跟脚，暴走一天都不会脚疼，颜色搭配也很多，米白蓝清新百搭，白红色活力抢眼，牛油果绿呢复古又显白，还有米藏青白金等多个热门色可以选择，而且这款经典复古休闲鞋今天只要359元，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送袜子，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只是少了你，来自周慧。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思念是一种病，张震岳、蔡健雅。如果说今年夏天只能买一双鞋的话，这款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一定得看看。它适配多种场景，搭配牛仔裤、polo 衫，干练又有型，搭配这个短裤或者连衣裙呢，随性又舒适，还可以搭配情侣装啊、姐妹鞋呀，或是母女鞋呀，然后度假出游轻便舒适，走再远的道脚也不累。今天这款经典复古休闲鞋呢，只要359元，十几款热门的颜色可以选择，每款颜色都非常好看，而且是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都是全的，脚瘦可以拍大半码，脚胖呢可以拍大一码，限量福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按需购买。哎呀，时间走到18:52了，也感谢大家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啊，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是赵宇，留下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那我们明天下午2点还在这里不见不散吧，晚上好心情，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来自艾热和白鹿的歌，叫做不是今天 Not Today， 也是在2025年艾热发行的新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并且呢，当时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给我最大的应该是视觉冲击，因为这个时候的艾热和当初他最开始在竞演类的综艺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已经完完全全是两个造型。如果前几年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他变成了一个消瘦的身材减肥成功的话，那现在呢，尤其是在这张专辑的封面已然变成一个花美男的形象来进行一个转型。 OK， 7: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Top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各位下班快乐，这一天过得还好吗？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是来自 William 陈伟霆，乐此不疲。

体消化食物需要时间，饱腹感的到来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在外出用餐时不妨先点少量，用餐过程中如需再次加餐可随时适量添加。一句先点这些不够再加是美德的体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克制点餐，从我做起。

十年前的中国大排行榜，那个时候在红毯上面和窦靖童第一次接触，当时媒体还经常会报道他那个时候在录制节目或者工作外出的时候经常会带上一个保温杯，当时才十几岁。然后那个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样的音乐，他说想要做一张跟电影有关的，但不是 OST， 是那种纯音乐概念性的专辑。后来呢他就实现了这个目标。其实一说到窦靖童的音乐，总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抽象，有概念或者说有个性，但是呢在去年的这一张《空中飞人》这首歌当中，其实跟他以往的作品来说是更加的回归到走心或者说是叙事的表达的一首歌。来，完整听一下《空中飞人》。

刚才听到来自窦靖童的歌，叫做《空中飞人》。7:2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7月28号星期二，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中国大排行榜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抖音上面给魏野留言的朋友。547说晚上好，又来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了。嗯，冷漠，怎么还带一个问句呢？那欢迎你。就是欢迎果爱果妈妈在树上织毛衣，说之前不是冲哥每天下午的节目，这周怎么不在？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会临时的进行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裴冲和赵宇可能在最近的这个节目时间有一点临时的调整，大家可以等待一下。如果你想要听某一位主持人的节目的话，欢迎毛心，欢迎爱友情小雪，刚才还有朋友午夜不登楼跟你说晚上好，爱吃的考拉问候各位。陈楚生的歌强。

墙。这是来自陈楚生的歌，叫做《墙》。7:23，中国塔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有了坚实的墙。接下来这位呢，曾经在大榜当中做客过我的节目，或许你对于他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呢，也是想把他给大家再一次来介绍。在音乐当中非常有个人的风格，并且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的这个灵感创作和平时的思想，包括他有的时候拍的那些短视频，都让我觉得他一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他是卡西恩，这是来自他的擦拭。

歌声悠扬，看我有多么疯狂。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第十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2: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1: 好，看看去。
3: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4: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3: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马上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在今年的4月10号正式跟大家见面的新歌，许哲佩全创作的歌曲，叫做《微光》。那这也是他的 Disney 影集《动物园》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创作的之前呢，是和导演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角色的探讨，包括其实就是人物小传，然后剖析女主的心路历程，一路内心的坎坷纠结等等等等，于是呢写下了这首《微光》。等我

开始懂了。7: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各位，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个 live 现场是来自马嘉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我今天看了一个不能算鸡汤吧，但是也是慢慢的觉得特别有启发的文案，就是说你真正的成熟成长了，不是20岁，不是

20、30岁，甚至不是40岁，而是有一天你不再去刻意取悦身边的每一个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的时候，你就成熟了，你就成长了。那快乐

Snar Jones 的声音。7:4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云听用户，这个名字678910，这个也不像是默认的这个那个出来的编码，自己改了这个数字的名义为何？也跟你说晚上好，海棠飘飘说晚上好，在树上织毛衣。欢迎各位，刚才我手动回复大家晚上好，大家说是不是人机？不是啊，是我手动回复的大家。跟各位所有此刻正在网络端来进行互动的朋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来说晚上好。同时呢，如果现在您正在比如说在开车或者是车载调频来进行一个收听，也问候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悄悄地告诉各位，今天我的 Vlog 更新了，来自刘宇的歌《一吻天荒》。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0: 这是来自艾怡良的歌，叫做《那时有你》。
1: 在哪里我丢了你，失了你，着了迷。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7月28号星期二，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你们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跟可爱的宁宁问好，努力做自己，也跟你说晚上好。阿拉蕾说中三不二什么时候更新？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真的，大家最近的这个工作节奏呢，是一个是比较密集，另外一个时间错开的这个区间比较大，所以很难凑到一起。争取，好不好？尽量。午夜不登楼说未也更新了，一会儿忙完就看。好的，不要忙着看，因为我喜欢拍中长视频。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闲下来的时候，然后慢慢的来看一下。白兰秋说：“何止是我来要饭的呀，哈哈哈哈！”好，表扬，这就是有认真的看这条更新的。你们可以搜索一下未也。云听用户 YRX 说，夜色慢慢沉下来的时候打开节目，喧嚣推到了一旁，不用急着说话，不用忙着赶路，跟着一首首歌把白天积攒的疲惫和心事轻轻的安抚，很珍贵有这样一段属于耳朵的温柔时刻。也谢谢你的这条留言，落款了一个 Julia， 一个小小的这个贴士，你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云听 APP 我的那个编辑栏里面，然后直接把你的名字改成 Julia。 你现在的名字是这个默认的云听用户一大串英文字母。这是来自吴克群的声音，弦。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这是来自一家的歌，叫做《我活着呢》。这首歌呢，也是电影《走走停停》当中的主题曲，但是呢，跟一家平时的音乐作品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 R&B 歌手。Nelly Furtado 这首歌叫做《All Good Things》，Count to an End。8:2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第十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在今年的年初来自严明熙发行的歌曲《风旅》。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在舞台上面的表现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会浮现另外一个名字，在年轻的时候的王菲。不知道多少朋友跟我有类似的感觉啊，尤其是他在真假音转换的时候的那个表达，非常非常棒的一位歌手。8:3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古巨基。不管在天上

这是来自周慧的歌，叫做《掌心的指纹》。晚上的8: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魏野，今天有全新的 Vlog 长视频更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此刻要跟大家来打招呼，爱运动的美文哦，喜欢我的节目，谢谢，拓宽了自己的听歌路子。那欢迎你喜欢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我也很喜欢你这条评论。银发小丸子说，魏野晚上好，跟你说晚上好，刚游完泳上车，听到放的严明熙的风旅，很喜欢这首歌，第一次听也是在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对吧？然后听完之后立马就收藏进了歌单。我跟你们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惯啊，我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取得有点潦草，叫 Vlog 歌单，但是呢我其实每一次的这个新的视频我都不会太用里面的这个，除非是短视频啊，另外呢我都不太会用我自己收藏的歌曲，可能因为我收藏这样的歌会比较多了，于是我就去听那个猜我喜欢，他真的大数据不得了，很多很多对我胃口的歌，而且我脑海当中就会马上出现，如果我用这首歌的话会出现一个可以配的视频的画面，而且都非常的贴切。这个不单单是什么所谓的大众小众老歌新歌之类的，比如说我昨天在听歌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了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歌，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昨天突然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了，然后就成为了我的这个视频里面收尾的那段音乐。爱摸鱼的猫说什么名字？什么什么名字？你是说刚才那首歌的歌名吗？下次大家留言的时候拜托有头有尾一点啊，真的很难猜。如果你是问这个歌名的话，你应该问到的是45的话，就是 Aga 江海家的孤雏。欢迎方妮，夜跑预计6公里，这是在8:44，也就是12之前的留言。那现在肯定还在跑步，现在这个节奏应该是适合你的。大鹅说明天考试，祝你考试顺利。魏野的视频更新明天考完再看。好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时代少年团的非我不可，我们下小时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9:13，欢迎各位。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林伟俊的歌，叫做《哎呦》，也是最近非常棒的一位来自香港的音乐人。

0: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1: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
2: No！
3: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张艺兴 Lose Control。晚上的9:5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收看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然后可以收看我拍的 Day in the Life 的这个 Vlog 系列，在这个抖音上面可以搜一下魏野。马上呢，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在此之前，我看他的社交媒体是10多年前，然后当时呢我们也算是半个同事，因为那个时候全球音乐金榜，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这个颁奖礼当中，魏如萱会作为台北 FM 的 DJ， 然后也参与其中。这是来自他的歌，叫做好像好像。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郑兴的抒情考古学。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开心果刚好问到说晚上好，也跟你说晚上好，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本小时第一首歌抒情考古学，来自郑兴的声音。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呢，也记得给魏野来点个赞或者关注。菲欧娜薛凯琪的这首歌《半路》。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倾城》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翻唱许美静原版。而在 Wyman 黄伟文的作品展上面呢，他带来过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种表达呢？《倾城》 Eason 陈奕迅。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亲。

相守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晚上的10: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星期二，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在编曲上面都会让你有一种放松的舒适感。刚才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的《与你到永久》，而这是来自莫文蔚的《话题》。

这是来自王菲的歌，叫做《新房客》。最近呢，经常短视频平台给我推一些视频，比如说你知道吗，在某某某某年的王菲，或者是某某某某年的某一位歌手，他的音乐就有多超前，无论是他那个时候制作的编曲，还是整个的概念，再拿出来听，这又让我想到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很老很老的歌曲，突然用 AI 做了一个新版，或者套了一个国外的歌手的唱腔来进行一个表达，然后突然又变成了00后的短视频爆款的音乐。所以有的时候不要用时间来圈定，也不要用所谓的大众或小众来划定这个音乐，给它评判好坏。这首歌叫做 Walk on Fire。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是来自护乐队的歌，叫做 Cloudy。 晚上的11:20，今天节目的最后40分钟，我是魏野 Music Radio 今宵夜未眠。这是来自王诗安的歌 Make You Feel。

这是来自维利安的歌，叫做《狼》。而在广告之前，刚才有朋友问到的那首歌是来自草蜢非常经典的《半点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刚才问的应该是这个旋律，这首歌对不对？晚上的11:33，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有多少朋友现在是晚上11:30的时间，仍然在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呢？欢迎，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是刚好有缘在此刻相聚的朋友。那你们抖音上面不要忘了关注一下魏野啊，你就会打开另外一片新天地，和节目不太一样的感觉。许哲佩的这首 Acoustic 的歌，美好的。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时光从不温柔，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魏佳莹和 Ella 的合唱。11:56以上的时间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魏野。明天我会在上午的10:00到下午的2:00带班高敏的节目，那我们明天上午见吧，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第十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两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分配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其实不算是 BPM 特别高的歌，但是每次都会用一种非常平稳的这种感觉来给你力量啊。
1: 啊，就是有一种很向上的、很朝气的、很行进感的能量在其中哈，
0: 还有一种非常的坚定在里面。哎，
1: 最初的梦想，7:06以这首歌就开启我们星期三的早间陪伴。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欢迎早起的你，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杨。今天是小周末了，有没有觉得元气更足了一点？
1: 没有
0: 啊，没有吗？啊不，好吧。不过就算你元气不是那么充足，我们马上就要快要到休息的时候了。
1: 我们要在歌声当中回回能量哈，慢慢的起来。不会一下说，哎呀，我今天能量充沛，对吧？我们要找找状态。
0: 好嘞，我们来听啊，这是飞儿乐团的 Love Love。

0: 飞儿乐团的这首歌是 Love Love Love，
1: 这也是很血气十足的声音哈。
0: 是的，
1: 对，7:09了，欢迎大家，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启了全新一天的直播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大家问好的留言通通收到了，我们先来看汤圆说了，坐标沈阳热蒙圈，
0: 说早上好啊，热蒙圈了，
1: 对对，
0: 沈阳都热蒙圈了，
1: 太热了。 那
0: 厦门的朋友呢？还好吗？
1: 就是天南地北最近都是暑热的高温当中啊，所以大家在音乐当中找到自洽吧。长沙白衣啊说，一个月没听音乐之声了，前几天听了几回，全都是陌生的主持人，今天早起一回，
0: 妈呀，还成了陌生的主持人了。那你真的是，我们不用花钱又招聘了一轮主持人。因为我们上一次招聘主持人是2013年了，
1: 上一次进新人还在十多年前了。没有陌生的，全都是老面孔，可能你太久没听了。
0: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加了一层非常年轻的滤镜啊，瞬间回到这新人时期的感觉。
1: 我们俩就是新人哈、啊，欢迎你的收听，
0: 欢迎收听。
1: 你够了，说早上好呀，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经7月底了，好像什么都没做，又一个月了。
0: 有一年了，再次提醒一下。
1: 昨天刚说完哈，2026已经过去1/3多了，所以呢，大家在即将这未来的几个月吧，把未完成的事哈抓紧提上日程。
0: 是的，以及我们的噗噗噗兔说，最近网易云会员到期了，又来音乐之声了。你是没钱了才想到我们？
1: 能不能焊死在音乐之上？欢迎随时都来啊！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听节目，和你在音乐这个平台上面去主动找歌收听是不一样的。
0: 对，我觉得就差异化吧。我们这两个平台你都可以听，你想挑歌的时候你就听那个会员，然后呢，你就想听一些惊喜的时候就回来听，我们一直免费，好不好？
1: 随时欢迎你来锁定音乐之声哈。
0: 夏日的歌，这是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想去海边》。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的不营业的日常，我相信他录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微笑唱的，特别开心，
1: 想象到自己不营业的时候哈，跟大家去分享。沈阳小迷糊说，沈阳热蒙圈啊，乌镇那边怎么样呢？过几天要带孩子去比赛，是去避暑的温度还是热化了的程度呢？如果有乌镇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告诉他一下啊，
0: 分享一下。
1: 对，看天气预报其实还是要看体感温度，对吧？
0: 对，
1: 要去当地去感受。所以如果有正在乌镇的朋友，也欢迎告诉沈阳小迷糊啊，是热的程度如何。另外呢，我们这位说想去海边，来三亚呀，玩遍四大湾。
0: 三亚
1: 这个季节，
0: 三亚六月份已经热的不行了，
1: 这个季节怎么样啊？但是能下海
0: 啊。对，可以下海，
1: 也还是凉爽的。
0: 而且呢，三亚一定很多地方的这个公共场合都是非常凉快的，那个空调开得很足啊，所以不妨也可以转换一下思路。这个时候呢，咱们如果往这种比如说北方的你觉得挺凉快的城市去跑，你看不一定，你看沈阳已经热迷糊了。
1: 是的，这个时候你要往南方跑跑，三亚呀什么什么的，应该
0: 也是一条思路。
1: 对，可能到那儿你就会发现，哎呦，没有想象那么热嘛，就还好。
0: 跟北方差的也不太多。哎，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说太热了，咱们都不去。这个时候你去，反而没准是这个错峰出行，体感也许会还可以呢啊！
1: 不要靠想象哈，要就去了解了解。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张震岳和 Tanya 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0: 张震岳和 Tanya 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嗯，你思念哪个城市啊？有的朋友建议我们去贵州避暑。
1: 哎，贵州避暑，看来天气这个温度很适合哈。
0: 哎，这真的是有点出乎我几年前的这个想法的意料。
1: 你会觉得贵州这个时候很热吗？
0: 我几年前以为贵州是热的，因为我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次贵阳，那个时候是夏天去的，其实是凉快的，但是我以为那是一个特例。在我印象当中，我一直觉得贵州夏天应该挺热的。后来我其实发现，你如果去贵阳玩的话，它很可能夏天是凉快的。
1: 是是，最近有很多听友啊，坐标贵州的朋友来留言，都说特别适合避暑哈。
0: 是的。
1: 另外相见不如怀念说，每年暑假都去三亚玩水，看来还是可以的哈。嗯。遥远说了，我的工作一天休息都没有，好像好想出去避暑啊，好像出去玩避暑和我基本无缘了。
0: 对，要不然咱们就请个年假呢。
1: 但可能有很多原因吧，休不了假，但是总有休息的那一天啊，可以早早的做一些打算，
0: 是
1: 或者错峰出游。
0: 就是如果你真的放了一个特别特别长的假，有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开心了。你知道什么最开心吗？就是你在忙碌当中找出那么几天来，这样一休息你会感觉特别开心。
1: 有的人就想提前做计划，觉得这个出去玩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其实如果能说走就走，或者是临时决定，哎呀赶紧行动，这种就像孙杨说的，在忙碌当中抽出那么三四天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调剂。
0: 是的啊，咱们有的时候也不用准备那么十天半个月的。说走就走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的。
1: 对，主要是有那么几天空闲的时间啊。卷毛大仙说了，浙江嘉兴还是很热的哦。
0: 嗯，看来
1: 这是坐标浙江嘉兴的朋友啊，提供给刚刚要去乌镇的那位朋友。
0: 我觉得江浙沪附近呢，最近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温度啊。
1: 硕果雷雷说了，大连也是热不行了。哎，前两天咱们那几天说全国各地高温的时候，大连的朋友还说呢，来大连避暑吧，这回也热得不行了。
0: 哎，不行，我觉得六月份大连今年也挺热的。就而且它会有下雨，下完雨之后它会有那种湿度比较高的情况，它体感温度也不会特别凉快。
1: 你看月下独酌说，避暑来宁夏呀，给心灵放个假。
0: 宁夏也是
1: 个
0: 选择，
1: 这
0: 个，是的。但是呢你看这个宁夏呀还有一些很凉快的地方，它可能海拔也有一些，所以呢你可能要做一些权衡。你觉得高海拔对你不产生任何影响，紫外线特别强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就凉快就行。
1: 是的。
0: 那其实有很多选择。
1: 华谷40753，北京热不热呀？月底要带孩子去玩。
0: 北京的这个天气怎么说呢，它的这个温度的绝对值啊，它也就最多也就33、34这几天啊，这个感觉。但是你往下天气预报底下有个体感温度，你一看基本上它体感温度就高了，可能有36或者是37摄氏度，
1: 还是很热的。
0: 对，它那个温度呢就是那种持续的一种闷闷的
1: 蒸烤你。
0: 对，
1: 所以带孩子玩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哈，小朋友的这个在热天的电量其实是
0: 很容易耗尽，
1: 很容易耗尽，就心烦很烦躁哈。
0: 对，这个时候你可别跟这小朋友再吵起来，
1: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那我们继续用早间的歌曲来陪伴各位。
0: 哎，你知道吗，北京现在就差一样东西，就是它起一点风你就会感觉凉快很多，最近这几天一点风都没有，
1: 就会舒服很多。
0: 来听这首从歌里面找找凉快的感觉，吴青峰的起风了。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0: 周杰伦好久不见。
1: 说到这个避暑哈，然后有好多听友都发来了留言，纷纷表示啊自己所在的城市的冷热程度哈。也看到了一位叫灰机啊，他说下周要放年假了，准备去青甘大环线自驾，请问沿途热不热？落地西宁到德令哈，然后会去敦煌走一圈。就是青甘大环线沿途热不热，这个还是要请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了。
0: 如果以及就是你喜欢自驾
1: 对
0: 或者是户外等等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这个环线的体感是什么样的。
1: 对，比较了解的朋友欢迎给他答疑解惑。
0: 好嘞，我们关于避暑的话题我们今天也可以持续聊下去啊。先来听这首陶喆的讨厌《红楼梦》。

0: 这是陶喆的《讨厌红楼梦》哈，在上一周我们做陶喆专场的时候，有人提到这首歌，但是那一天因为歌太多了，没有放进去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播放一下。
1: 不给你啊。
0: 7:40了，我们再看看刚才那位要去青甘县自驾。

0: 也是西宁本地人，建议你下周去的话把外套穿好。
1: 哎，
0: 另外呢，夏之巴河别提客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我知道，去年这个时候就去旅游了，请带上外套。
1: 你看总体的建议还是把外套穿好比较好啊。
0: 对，这是大家还是有发言权的哈。
1: 而且就算是30多度的白天，你到早晚的时候太阳落下去，它其实瞬间就会变冷。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带好外套，
0: 做足准备。
1: 是的，7:41了，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0: 我是银子。陶喆听过以后，我们听到的这一位，哎呀，和陶喆
1: 丁世光 Lifetime Friend。

0: 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

0: 欢迎您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的是静静呀。你看坐标那边的朋友好多，他说不是太热，清干大环线还好，早晚很凉爽，敦煌日照墙，做好防晒，我在兰州，哈哈。
0: 哎，我也想去户外，我也想去自驾啊。
1: 你就踏实在直播间给我待好，
0: 在户内待着啊，
1: 在户内待好。
0: 好了，我们先来听听歌啊，徐良，歌手。

0: 徐良的歌手，7:51了，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早起心情，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这样的一个暑期，这样的一个盛夏，你还想去哪玩啊？如果不知道当地的温度和情况的话呢，也欢迎留言，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帮你答疑解惑哈。
0: 哎，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云听还有一个自助群的功能，
1: 自助群啊，就在我们的音乐之声的平台上面。
0: 哎，来听这首 TFBOYS 盛夏的盛夏，我们下小时回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